0: 重新对这件事吗？
1: 师傅，
2: 下一份。
1: The first count on Hunter Homemaker 34-17-10, crossbow 110.
3: 34-10-6.